0: Tilen mu tina mu beshi jam long atu mu sa su zhe cha ya.
1: Sa su sa sa nyu zho ta tia. Itu tu luo mo ko chi xiong to feng ta ka itu cai mo ko chai xiong to nu nie shan zhou yi lu zhe ge de. Tang xie hou sha ka de nu tuan de mian ben.讨论是和一套北京的地神做那 Friday， 东菜到到给我州后路这个的这些 Kingsbury Secondary College 北线 Campus 的做给进来肉后肉 Springville 下个地套女照列的要嘟嘟落了脚，都真是还点女女。你要炖菜，木做好路车，稳得炸车豆木，都都落种蛋蛋，只能包围着炭料。你是和个头种都一打么？头炖菜都这么做这颗么？自从打了你做风点，你要都念能贴到。等是和母出事后，这还不老没有要到农山特的。三十多门子，一度能我好如何拿老 international 中的铁道风到加州列的，是捏着出 heroin 木州后面本的桥上列。都把你那要能太我好冷的路的老 international fly 多长的查的老门本 airport 都能走些路里边头了。到这都真是的我说连 body force 来要 ABF 都做秀路那个空的女都能摸能够走向近的大家更好走的吧。到我给过 X-ray做个阿鲁那河，独把列鲁那个矿铁罐子开到点，摸了1kg的叫猛的。

0: 你听到某些的事情呢？我说真的，冬天冷得直抓呀。
1: 一到冬天，冰冰，有冷啊，有冷啊，臭，啥事啊？有个八 degrees， 一到三点十几，有冷啊，全都分，有全都分到，啥事啊？有个 blow， 一到冷晚的，有全都冷的，啥事啊？过季，一到冷中。Brisbane 有啊，传统的啥要写也能够背，一种都是你有传统的这样个啥做的狗叫啊，一种多正经不啦有传统的这样个贴啥做的狗背，一种弄着红包有么做咯啥做的狗，啊，弄那弄大头下头背着东西的身子，弄帮头鸡头光的转动。做头这边就想着自保给，但那么要你这些龙，你都那一条老水个包在里头做生意，没得干。一条老水个包在里头，几千百步下就几年了做。一条老水个包在里头，边把这一三大年太太一条老水个包在里头，一千二百步就一到年呀啦。
0: 也来自那么在外头弄啥水或昨天你这些不弄了。有你只能冇有幾頂到，我又第一幾頭幾落雪，我揸按到頭幾落雪，那個又俾都都幾好暖，因為都上中秋，那做啥呀？天，有你那個都上中秋做，依家也說我又俾做，都換個鳥做得出我十年，那冇論俾我出薄咯，那人只論到只係啲有我哩家。那呢，出巴罗也一度都我胡也说那着，悉尼也哩那过下那地，路阿布拉号，我路神阿布拉号呢，也哩那个一种呢，只那着特别得去我说哩那哈走，我出巴罗的，为的别得去那古么叫都我胡也说融个的。哎，古老古都到车出巴罗，叫西地古都到有我那讲过了天。哎，原来那讲你叫子我那还是到那天是到车把木车着哎，那天到我也说过，得了也当得出巴罗古到我也说古。要是用他的女的户也说老人得了，也是那在北西江弄我出八路，人也说哎，各家人就是你这个得钱了了，各村干的爹好，别家人就是你做出出路得钱了，别家门得钱，你我啥也那村内哎，你好多村边门我啥也那干着的哎，为的别家的那老姑莫叫我哄。也顺着个的人，哎，其他但是到最那么些，谁叫谁叫我们说把人也说呢，他们大几个是的，伢伢生天哎，哦好，搞的尤其用了个蒙西车的，搞用蒙西，搞用的女人也说我呢得有理解。个我哩家个木铁木，木那么好，个木是路。